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

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

0: 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

今天的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盛夏的风总是裹挟着燥热，城市的楼宇发烫，车流喧嚣，忙碌的生活让我们被浮躁裹挟，心里总积着化不开的烦闷。漫长白昼里，空调的冷风过于生硬，冷饮的清甜太过短暂，我们始终寻不到一份从心底蔓延开来的松弛凉意。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一本最适合盛夏品读的治愈之书，它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深刻的说教，只有漫山清风，叮咚溪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

从没有焦虑与匆忙。日出而观，山河苏醒；日落尽带，星河升起。日子跟着自然的节律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从不说教，从不至于焦虑，只是单纯的呈现自然的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奔波，偶尔慢下来，听听风声，看看绿意，感受自然，就是最好的治愈。剩下的燥热，生活的疲惫，心底的浮躁，都会在这些温柔的文字里慢慢消化。哪怕我们无法奔赴远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醉酒之后，如何缓解头痛、头晕、反胃、发热这些难受的症状呢？告诉您，西瓜汁可以帮助您解决。酒后全身发热，西瓜汁是天生的白虎汤。白虎汤是中医经典名方，它一方面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排出，避免它被机体吸收而引起全身发热，另外一方面，西瓜汁本身也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能够帮助全身降温。饮用西瓜汁的时候加入少量食盐，还有助于稳定情绪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美丽
1: 浙江，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他25年如一日，坚持无偿献血，用自己的热血为无数陌生的生命点亮希望。从第一次伸出手臂到百余次义无反顾，他把奉献变成了习惯，把善意融进了日常。他就是无偿。

0: 我会参加无偿献血和做志愿者。阙老师，您第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献血应该是在2001年的时候。嗯，01年的时候，当时是自己有了念头说想去献血呢，还是说是单位里面去组织的？当时是单位组织的。嗯，
0: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这样去了，好像心里面也没什么太多的想法。<笑>

0: 专门卸那种血小板的这种，是的，因为目前国内无偿献血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全血，第二种呢是单采血小板，也叫成分血。全血呢只是在街上或者说是那种固定的那种或者献血车上面那种是专门捐献全血的，然后呢单采血小板呢是要到固定的地方，包括我们萧山中医血库，
1: 只有那个地方才能捐献血小板，才有，是吧？
0: 才有，对。
1: 最开始的时候是捐全血，然后后来是专门去捐献这个血小板的啊。当时为什么就是会想说我要去专门的捐这个血小板呢？
0: 因为在我个人来讲的话，我

0: 刚才血小板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60到90分钟之间。
1: 嗯，
0: 我刚才说的两个小时，主要是就从检测到结束，
1: 全流程是两个小时。
0: 嗯，对，
1: 好的。现在林浦周边有这种采集点了吗？
0: 没有，因为我是住在林浦的。
1: 嗯，
0: 离林浦最近的一个点呢，就是咱们萧山的那个中医血库。
1: 那您现在是不是还经常要跑到杭州城去，什么龙翔桥啊、武林广场这种去捐血？
0: 现在是经常性的都会去。武林中心跟那个滨江中心，然后还有咱们自己萧山的中医血库，都会去这样子的，就是。
1: 那最开始的时候，您跑到龙翔桥那边来回，加上献血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按照献一次血的话，我加上来回的时间，差不多要大于5个小时时间。
1: 大于5个小时，5个多小时了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路上的交通，如果不是自己开车，是不是很麻烦？
0: 是的，我基本上从家里出门，然后要先骑这个自行车。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萧山120急救培训走进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以下来关注到的是详细内容。

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一线工作人员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近日，萧山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走进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萧山120就在您身边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中心全体员工

用理论讲解、示范演示、分组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兼顾专业性与实用性。课堂上，急救讲师围绕应急救护核心内容展开细致授课，重点讲解心肺复苏完整操作流程、技术要点以及施救过程中的各类注意事项。考虑到不同年龄段伤者施救方式存在区别，讲师现场分别示范成人、儿童、婴儿三类人群心肺复苏的

同时，讲师完整演示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的使用流程。从开机、粘贴电极片、心率分析到放电操作，一步步拆解规范步骤，纠正大众对于 AED 使用的认知误区。除此之外，培训还重点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法，分别演示成人和婴幼儿发生异物卡喉、窒息时的施救技巧，帮助大家掌握窒息险情的快速处置方法。理论知识点讲解完毕之后，培训随即进入全员实操演练环节。为确保培训

进行纠正和指导。全体参训人员认真投入，反复开展实操练习，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完成心肺复苏、AED 操作、异物噎食急救等项目实训，熟练掌握多场景下标准化急救技能。一线服务场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晕厥、异物卡喉等突发状况，黄金抢救时间十分短暂。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能够在专业医护人员抵达前第一时间开展有效施救，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参训员工表示，本次培训干货满满，实操性很强，一改以往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学习，亲手操作之后，对急救流程理解更加深刻。

0: 看起来今朝发加班，可是发过门仔啦。哎呀，不得呀！我今朝要是一口顶加班300两，伊明朝要来加600两，后天要来加1000两。还是啊，趁早打发伊转去。哎呀，阿青啊，噶侬不远千里而来啊！个周姑娘总不会让侬空伤睡个回去个。
1: 多谢姑娘。
0: 红云啊，
2: 哎，
0: 去到洞庭一天，把米一端，接方大爷。
1: 姑娘，
0: 洞庭一天，把米一端。
1: 好气。

0: 不能让侬回不家乡，见不到亲娘。喏，这里危险临山一队人子，侬落得起，可不能去而复返。
1: 多谢姑娘，小的即使一门求妻，也绝不随你身负枉分银子。
0: 当真？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请此话当真，
1: 言出此话绝不反悔，
0: 敢此
1: 不送。

情深望。

0: 的，我这里有送进去妈的一包干点心，托你带去，一表催我的一片真正自信。
1: 表弟。

0: 知道了。
1: 哎呀，表弟慢些。啊，表弟，你我青涩一点。

0: 既然如此，这就必须装得大方些，好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于是笑着，那我得恭贺一番，让我打一个电话到行里去，给曼丽小姐预备一点寿礼。范宝华心里想着，哼，这家伙福至心灵啊，居然自动的说送礼。曼丽听到银行经理要送礼，不由得破颜一笑，点了头。
1: 贾经理，你不要客气，我已经声明了，并不是我的生日。
0: 贾经理端着蛋糕碟子，正将赛银小叉子插着大块的蛋糕向嘴里塞了去，见曼丽向他笑着，不免慌了手脚，咀嚼着蛋糕。

0: 向他笑着，不免慌了手脚，咀嚼着蛋糕。
1: 没有别的，送点寿桃寿面来，凑份热闹罢了。
0: 曼丽料着他这是谦虚之词，依然笑了，谦逊着说：
2: 不要破费，不要破费哦。
0: 范宝华可知道他的脾气，说是寿桃寿面，必是三斤切面，二三十个白面馒头，这种东西送到朱四奶奶家里，只好让人家倒了喂狗。他若是真打电话送来了，那可是个笑话呀。于是就笑着：
3: 要送礼，我们就河谷公司吧。来来，我们商量商量。

0: 你打算送东方小姐一些什么呀？贾经理眨着眼，
1: 我不是说送人家寿桃寿面吗？
0: 啊？你说的是三斤切面，二三十个馒头？贾经理若有所思。
1: 送馒头究竟不大好，我想送十个小鸡蛋糕。那些小鸡蛋糕不有歪桃子形的吗？正好当寿桃用。
0: 嘿呦！范宝华抱着拳头给他拱了两拱手，低声笑着，
2: 劳驾呀，你不必办，都交给我吧。啊，我绝对向曼丽说是我们两个人买的啊。
1: 那么你打算送什么东西啊？
0: 范宝华认真看着他。哎，我送他一个金锁片和一副金链子。贾经理

0: 徐经理和魏太太表现得很亲密，坐在一张仿沙发的长藤椅上，态度很是自然。他也向曼丽笑着，
1: 我们也当略有表示，只好不住了。
0: 曼丽笑着，
2: 我说不是生日，你们一定要说是我的生日，

奶奶对于贾经理之为人虽略微了解，可是对于范宝华之个性却摸得更熟。老范正开始追求曼丽，他把老贾拉到一边去，一定商量好了送礼的办法，而且由他做主，一定是很优厚的。于是向范贾二人笑了一笑，这里是刚把寿糕吃完，老妈子就请上楼去吃饭。这原来赌钱的小客室里布置了一张小圆桌，又是六把弹簧

0: 那不妥当吧？你和我女主人坐在一处，要占我的便宜？
1: 贾经理对于他这个说法，真是没有法子辩护，把老脸涨红了，连说不敢。四奶奶笑着，
0: 既不敢，你就服从我的命令，请坐上席。
1: 贾经理本已词穷，听到他这话又很有点味儿，就只好坐了上席。于是主人让范宝华、徐经理左右夹着贾

有些介绍人的意思在内。老范、曼丽，你们也同喝一杯。贾经理，就剩你了，咱们也恭贺这两对一杯，好吗？这咱们两个字说的贾经理心服口服，连说好好，他也就端起杯子来。

虽然金子的长落是很影响到银根的松紧，但是重庆市面上的金融千变万化，而各商业行庄各走的路子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用黄金价格去看金融市场。徐先生贵公司完全是经营生产事业，不会受市场金价高低的波动吧？徐先生原来很沉默，他只有看到魏太太的脂粉面孔，有时做一阵

0: 到四川来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去过成都，这实在是个遗憾。马上胜利来到，我们就要出川，这时还不到成都去看看，那就更少到成都去的机会了。老范什么地方都熟，能不能够在公路局给我找到张去成都的车票啊？
1: 范宝华眨着眼睛，啊，这好办呐！你什么时候走？
0: 我不。

交警队，是在京城路万象汇地下车位这边呢是已经满了，若是要前往万象汇的驾驶员的话，请按照指引往京城路的人民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去停放。那边的万象汇的停车场呢是已经满了，请前往人民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去停放。

0: 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清凉。好，一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清凉的理解。
1: 共听好声音，引领新风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盛夏的风总是裹挟着燥热，城市的

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力量。我们困在方寸屏幕、钢筋森林里，为生活奔波焦虑，被琐事消耗情绪，慢慢忘了人间最治愈的美好，从来都不在繁华闹市，而在清风山野之间。缪尔的山野从没有焦虑与匆忙，日出而观，山河苏醒，日落静待，星河升起，日子跟着自然的节律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

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读者当中菲雅的文章。生活是自己的，没有必要用别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人生，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幸福。可惜太多人一辈子总是在比较当中度过，有的人把幸福当成是房子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朋友的多少，可是到头来才发现，最踏实的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在节假日时亲人们齐聚一堂的热闹里，在遭遇困境时朋友伸出的援手里，在儿女虽然

餐和吃一份荤菜两份素菜。刘一舟说，张清河脑子好，要多补补，以后考研替农村孩子争口气。刘一舟因为英语基础不好，张清河会给他补习。有时候张清河讲恼了，会忍不住冲他发脾气，但是刘一舟也不生气。大学毕业的时候，张清河留校，刘一舟回老家基层工作。临走的时候，刘一舟把一本大学四年每餐的花销记录送给了张清河，他说那是他们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见证。他还把自己仅有的几

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号。今天，第20届亚运

0: 多久之后再去献血呢？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碰到有一位朋友吧，在医院里面做过小手术，好像是当时血库比较紧张，所以医院会建议动员病人家属去献个血。这个朋友好像也找了好多人，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合格的，我后来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其他人都不用去找了，我说我去吧。后来就坐了公交到了武林广场， 然后捐献了400号人。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触动了您，就是变成了您后来坚持去献血的一个契机了，是不是？

0: 我应该到萧山应该是有25年了吧，应该是。
1: 25年了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那相当于当时01年的时候是献血，还是在丽水那边？然后来第
0: 是
1: 二
0: 的，
1: 次
0: 是
1: 来
0: 的。
1: 献血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您说去龙峡桥那是已经来到萧山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献血，您看这生活环境改了，您觉得这个献血为什么是还是坚持下来的？
0: 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城市，可能我所接触的东西会不一样一些，可能知道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这样子。就是因为类似的经历，所以说血液对一个病人来讲真的是很重要。
1: 那您现在献血也是我们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了啊，非常有经验了的。献血它其实是不是有好几种？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献全血，然后还有专门献那种血小板的这种。
0: 是的，因为目前国内无偿献血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全血，第二种呢是

0: 当然采血小板也叫成分血，全血呢只是在街上或者说是那种固定的那种或者献血车上面那种是专门捐献全血的，然后呢当采血小板呢是要到固定的地方，包括我们萧山中医血库，只有那个地方才能捐献血小板，才有是吧？才有，对。最开始的时候是捐全血，然后后来是专门去捐献这个血小板的啊，当时为什么就是会想说我要去专门的捐这个血小板呢？
1: 因为在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捐献血小板可能它的间隔期会更短，更短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个人就是每年的捐献次数会更多，
0: 相当于您可以去多捐一点量，
1: 对，多捐一些量，然后捐献的量多的话，不就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嘛。
0: 所以一个

0: 带着你，还是说您是全靠自己摸索？比如说什么饮食规律啊、地点啊这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点去积累，靠我自己一点一点去摸索的这样子的。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啊，所以相当于要自己网上去搜一搜啊。嗯，是的。有没有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想去县城分写，结果跑错地方跑空了的？
1: 有啊，我第一次捐献血小板的时候，我就跑错地方了。嗯，
0: 就一开始感觉只要是能献血的地方都有啊。
1: 总感觉能献血的地方都能当采血小板了，或者是捐献全血，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结果发现设备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跟我们正常平时抽血是一样的，是的，是的。然后当才血小板的话呢，它是要经过一个分离机，经过分离把你的血小板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呢剩下的那些然后再重新回收到你的体内，然后它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可能正常的人的话捐血一次血小板的话呢，可能时间差不多会是在2个小时左右时间，2小时左右啊。对，是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说这个血小板成分血怎么捐献啊，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1: 这个其实跟全血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去捐血，这种血小板啊或者说是全血其实都一样的。那其实我觉得他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到底疼不疼，会不会这个采成分血会比全血更疼一点。
0: 他们两种采血的方式他们用的针头应该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当采血小板的话，他可能针头扎在你的血管里面，时间它会更久一些。
1: 因为一个可能只要几分钟，十几分钟，对，是的，是要2个小时。刚刚您说的，
0: 其实是单采血小板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60到90分钟之间。我刚才说的2个小时主要是就从检测到结束，全流程是2个小时。
1: 全流程是2个小时。好的，现在临浦周边有这种采集点了吗？
0: 没有，因为我是住在临浦的，离临浦最近的一个点呢就是咱们萧山的那个中医学库。
1: 那您现在是不是还经常要跑到杭州？

0: 坚持下来的？会不会最开始的动力想法和现在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1: 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一名退役军人，有20多年的党龄了。
0: 嗯，
1: 我觉得在部队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
0: 嗯，
1: 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0: 嗯，
1: 在村里面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站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讲，平常人就应该去做点平常的事情，
0: 嗯，嗯
1: 啊，
0: 所以其实还是和家人的影响，爸爸的影响有关系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啊，那刚刚您前面和我说，您说想去杭州不同的这种啊献血点去打卡，是不是？
1: 嗯，那个是当初刚到杭州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去杭城每一个献血点去打个卡，对于我本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0: 那杭州现在的这种各个的献血点，您打卡打满了吗？
1: 到目前为止，因为后面转
0: 献
1: 成分血了，
0: 嗯，
1: 所以说。

0: 去跑个马拉松，
1: 嗯，
0: 这些年吧，喜欢出去骑个行，爬个山。
1: 啊，骑行一下，爬山一下
0: 哎，是
1: 啊。
0: 的，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作息你应该也是那种比较
0: 对，
1: 规律的作
0: 是的，
1: 息
0: 是的，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也不是说为了献血去特意改变的，就是日常的习惯正好是满足献血要求的。
0: 哎，是的，是的，对的。
1: 嗯，那您从最开始献血到现在，还记不记得总共献了多少次了？
0: 从2001年开始吧，我现
1: 嗯。
0: 在全血加上成分血，应该总共献了153次，
1: 啊
0: 献血量应该是在48300毫升。
1: 啊！而且据我所知，您献血那么多次，每次都是合格的，是不是？没有不达标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您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对的，对的，这一点
1: 嗯
0: 来讲特别欣慰。
1: 嗯，刚刚您跟我说很自信，每次都是合格的，达
0: 哎，
1: 标的。
0: 是的，对的，对的。
1: 那你看啊，坚持了25年的时间了，包括平时日常还要去做志愿者，对不对？
0: 是的，
1: 志愿者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做的？
0: 做志愿者应该是

0: 包括我们街道，包括我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资产、嗯、
1: 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3000个小时应该有了，
0: 已经3000多个小时了、
1: 啊、3000多个小时了啊。然后我也了解到，就除了您自己之外，您周边的一些邻居亲戚朋友家人是不是都被您带动着去献血了？
0: 嗯，是的，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这点小孩，包括邻居、
1: 嗯、
0: 包括我们周边的原先的一些同事，包括一些朋友，
1: 嗯，
0: 包括我们附近的一所学校的一些老师跟家长，
1: 嗯，
0: 确实这几年动员了很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无伤献血的队伍中来。
1: 是的，那您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去献？

0: 一些知识，
1: 嗯，
0: 包括科普一些血液对于病人的这种重要性，这样子的。
1: 那其实很多啊，这种一开始没有概念的人，你跟他说，哎，这个献血怎么怎么好，能够帮助什么什么人，大家其实都是不怎么会触动的啊。那一般这种时候，您会怎么去跟人家去劝说或者怎么样？
0: 这些年，我把主要的这种算是一种宣传吧，或者说也算是一种招募吧。肯定对于高校的这种00后的这种学生，我会做的比较多，所以说我每年都会招募一些人啊，加入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这种队伍中来，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不仅给他科普，我们也要给他讲解到，
1: 献血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对，对于个人来讲，包括我们的政府对于无偿献血这一块的一些福利的性的一些东西，这
1: 支
0: 样子
1: 持
0: 的，
1: 性的
0: 就
1: 政
0: 是。
1: 策。
0: 对啊，你包括像咱们浙江省呢，就会做得特别好，是吧？只要在我们浙江省捐献满4届毫升，就可申领一张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因为这张证呢，其实是也叫三免卡，啊，这个什么叫三免？

0: 北京时间15: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醉酒之后，如何缓解头痛、头晕、反胃、发热这些难受的症状呢？告诉您，西瓜汁可以帮助您解决。酒后全身发热，西瓜汁是天生的白虎汤。白虎汤是中医经典名方，它一方面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排出，避免它被机体吸收而引起全身发热，另外一方面，西瓜汁本身也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酒曲乌龙，清代中晚期传入杭州，经历代茶农培植改良而成红茶，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因为制作出来的茶叶形似乌龙又有梅香，一度被称为乌龙梅、酒曲乌龙、酒曲梅，后来呢，因为茶色红艳才敲定为酒曲红梅。酒曲红梅具有外形细紧、卷曲如鱼钩、色泽乌

茶既相互对比又相互补充，一红一绿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杭州的名茶代言。绿茶呢，喝的是早春带来的一抹清新爽口，所以说季节性是特别强的，生命周期也会相对的短暂一些。经过一年变为陈茶，它的

衰老的能力。储存一年之后，不仅不会失去鲜香，口感反而会因为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醇厚。喝一杯叶片整齐宽厚的龙井绿茶，可以提神、生津止渴、消食化腻；而喝一杯细瘦卷曲的九曲红梅呢，则是滋味甜醇、解渴养胃、明目提神。绿茶和红茶其实是生于一棵茶树的，它们是因为制作技艺的变化，就带来了神奇的口感和功能的差别。所以说，大自然的恩赐和我们人类的智慧相结合，真的。

0: 州有名的绿茶和红茶都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问起来，你们杭州有什么特产啊？除了西湖龙井之外，你也可以给他介绍我们的九曲红梅哦。
1: 我暑假去埃及看了金字塔，哇，真的非常神秘。

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一线工作人员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近日，萧山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走进萧山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萧山120就在您身边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中心全体员

准流程，完成心肺复苏、AED 操作、异物噎食急救等项目实训，熟练掌握多场景下标准化急救技能。一线服务场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晕厥、异物卡喉等突发状况，黄金抢救时间十分短暂。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能够在专业医护人员抵达前第一时间开展有效施救，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参训员工表示，本次培训干货满满，实操性很强，一改以往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学习，亲手操作之后，对急救流程理解更

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

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委部署要求，不断增强以党建统领政协事业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进一步筑牢党的建设思想根据，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中凝心铸魂、筑牢根本，切实把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到工作成效上，要进一步激发党建工作生机活力，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引导不同界别党员委员。

0: 党建工作生机活力，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引导不同界别党员委员发挥专业特长和行业优势，形成更多一支部一特色党建案例，进一步推进政协党建向界别、基层支部、基层协商平台深化拓展。要进一步推动党建履职融合互促，坚持把政协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区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之中，持续推进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做大同心向党朋友圈。要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落实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体推进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区政协机关党支部和提案委、经科委、城建委、设法委、文史委、委基委党员委员、履职临时党支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1: 记者沈飞，新智生产力发展。落地传化科技城的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传化集团 AI 产业布局的一个具体样本。作为集团旗下专注于巨深智能的科技企业，公司以平台加算法加系统加方案四位一体的路径驱动创新，通过与优质硬件厂商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软硬一体的智能巡检整体方案。以他们的主导产品巡检机器狗为例，原本设计用于定点巡逻，落地后能识别栈道、闯入、火情预警，夜班人力减少60%，报警从几十分钟压缩到秒级，目前已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陈德奔。
2: 还有整个这个我们的 AI 算法，比如说到了一个场景，看到这个是火，它自动中控平台就报警了，这一块整个也是我们自研的。还有定位导航多融合的，最终我们通过网络的所有的这个适配，

0: 可复制的已经落地了很多项目。
1: 在传化科技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具身智能应用空间正在加快形成。依托科技城的园区、楼宇、公共设施和企业服务场景，传化具身智能将围绕物业巡检、安全巡查、设施设备监测等方向推进技术验证和应用落地，让机器狗从展会上的创新产品逐步成为园区运营中的智能伙伴。传化集团横跨化工、物流、科技城、农业等多个产业板块，为具身智能技术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目前，集团已梳理出300多个可落地 AI 的场景，并持续将 AI 大模型、智能调度算法深度嵌入公路港运营、农业生产等场景。在化工新材料板块，智能化转型也在同步深化，推动产业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传化集团副总裁姚晨鹏：
2: 这些场景呢，我们采取双向奔赴的方式。

0: 创新实干的发展历程。同时，活动开设红色名家宣讲课堂，通过主题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让思政教育鲜活落地。此次活动将本土名人文化、民营经济精神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厚植家国与桑梓情怀，激发学生对家乡历史认同感与自豪感，传承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0: 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
1: 流漫野繁花与温柔山海，它就是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约翰缪尔的经典随笔《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的盛夏，29岁的缪尔放下

山人民广播电台。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于是向范甲二人笑了一笑，这里是刚把寿糕吃完，老妈子就请上楼去吃饭。这原来赌钱的小客室里布置了一张小圆桌，又是六把弹簧椅子，圆桌上是雪白的台布蒙着，放下了赛银的杯碟牙筷。这在战前实在平常的很，可是在大后方的今日却是个极不容易遇着的事儿。贾经理先是一惊，桌子中间放下一只一尺二寸直径大彩花盘子，里面

0: 我们家里只有四个碟子，一个是蔬菜两样，明知道这是飞机带来的罐头货，可是这日子要在重庆吃这样的罐头货，非得和盟友有些来往不行。心里就回想到前天请四奶奶吃饭，幸而是接受了老范的劝告，若是只弄四个碟子请她吃面， 绝非这种大手笔的人看得惯的。他正这样出神呢，四奶奶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挽了他一只手臂，向正面席上推动着，笑着：“贾先生，请到上面坐。”他是站在桌子下方的，笑着：“不必客气，我就在这里坐。”
1: 朱四奶奶向他看了一眼，微笑着：“那不妥当吧？你和我女主人坐在一处，要占我的便宜。”

0: 就只好做了上席。于是主人让范宝华、徐经理左右夹着贾经理坐了，曼丽、田佩芝左右夹着自己坐了。坐定，他先笑着：
1: 我们这里男女阵线，壁垒分明，各站桌子半边，田小姐和徐经理挨着坐，友谊本来是深的，曼丽小姐和范先生挨着坐，我也希望友谊有进步。我和贾经理隔着个桌面，

0: 田小姐，我恭贺你一杯。魏太太和贾经理公开的陪伴，本来日子很短，在范宝华当面，他说不出来精神上是受着一份什么压迫，所以他始终不大说话，只是微笑着。这是女主人正式向他敬喝一杯，只得举起杯子来笑着。
1: 我有什么可喝的呢？我并不过生日。
0: 四奶奶一笑，
1: 我这杯酒比恭贺你做生日那还要有劲儿。徐经理快陪一杯，我知道你们的喜期快了。
0: 这位徐经理恰好也是不大说话的，举着杯子笑。

用大的玻璃缸子装着广柑、白梨、桃子待客。四川地方任何农产物都比夏江早一两个月，但冬季的水果能和夏季的水果一同拿出来，那还是非特别有钱的人不办。贾经理立刻又有个感想，朱四奶奶手上还是有钱呢，也许她不会向银行来借钱的。于是很从容地坐着吃水果。徐经理靠近了他坐着，就向了他笑。贾先生，黄金官价一提高，做黄金倒把不行了。这些人不乱抓头寸，银根又该松下来了吧？贾经理眨眨。

0: 他笑着说声谢谢，曼丽也笑。
1: 不用谢，这是我运动运动你。到四川来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去过成都，这实在是个遗憾。马上胜利来到，我们就要出川，这时还不到成都去看看，那就更少到成都去的机会了。老范什么地方都熟，能不能够在公路局给我找到张去成都的车票啊？
2: 范宝华眨着眼睛，啊，这好办呐，你什么时候走？

这支由陈可辛导演、张曼玉、黎明、曾志伟主演的电影，曾经是创造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有史以来的获奖纪录，一举拿下了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九座大奖。在9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的第二位，同时也是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末最成功的爱情电影之一了。直到现在，我们在听到那首《甜蜜蜜》的时候，仍然会想到两个青年男女同乘一辆自行车下班，男生在前面用力地蹬着车，女生则坐在后座上，一边不经意地前后晃动着双腿，一边小声哼唱着这首《甜蜜蜜》，就是电影当中最具初恋般这样的感觉的戏。这一幕看似很平常，却又会令人莫名的心动。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谢谢大家，今天我带出一首背叛情歌。今天玩摇滚好不好？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

经典老歌回首库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落地传化科技城的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传化集团 AI 产业布局的一个具体样本。作为集团旗下专注于巨深智能的科技企业，公司以平台加算法加系统加方案四位一体的路径驱动创新，通过与优质硬件厂商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软硬一体的智能巡检整体方案。以他们的主导产品巡检机器狗为例，原本设计用于定点巡逻，落地后能识别栈道、闯入、火情预警、夜班人力减少60%，报警从几十分钟压缩到秒级。目前已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陈德奔。
1: 还有整个这个我们的 AI 算法，比如说到了一个场景，看到这个是火，它自动中控平台就报警了，这一块整个也是我们自研的。还有定位导航多融合的，最终我们通过

0: 网络的所有的这个适配落地交付到客户的手上。
1: 目前公司正积极构建开放硬件生态，可适配多品牌四足机器狗、轮式机器人等硬件设备，能够根据不同场景灵活组合，按需选配。陈德奔说，
0: 运用在这个电力、消防、警用、科研这几道场景。

0: 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具身智能应用空间正在加快形成。依托科技城的园区、楼宇、公共设施和企业服务场景，传化具身智能将围绕物业巡检、安全巡查、设施设备监测等方向推进技术验证和应用落地，让机器狗从展会上的创新产品逐步成为园区运营中的智能伙伴。传化集团横跨化工、物流、科技城、农业等多个产业板块，为具身智能技术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目前，集团已梳理出300多个可落地 AI 的场景，并持续将 AI 大模型、智能调度算法深度嵌入公路港运营、农业生产等场景。在化工新材料板块，智能化转型也在同步深化，推动产业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传化集团副总裁姚晨鹏。
1: 那这些场景呢，我们采取双向奔赴的方式呢，跟科技企业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围绕这些场景，我们能。

赴滨然生平陈列馆、蔡东藩临江书社、萧山历史名人馆、萧山民营经济展示馆等地，通过观看珍贵史料、聆听事迹讲解、感悟先贤崇文治学、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了解萧山民营经济砥砺奋进、创新实干的发展历程。同时，活动开设红色名家宣讲课堂，通过主题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让思政教育鲜活落地。此次活动将本土名人文化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 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

0: 不些强化。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及享改革，

0: 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

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

0: 为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

0: 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

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

0: 响。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

0: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

局部有时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阴到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

0: 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后，抗体可达到保护性水平。区疾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提醒，接种流感疫苗可有效降低流感带来的重症、住院风险，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身体状况稳定即可接种。另外，处于发热、急性疾病发作期，请暂缓接种。 具体情况可咨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1: 近期，杭州有一所学校食堂投票选菜，

0: 他们纷纷把票投给了炸鸡、炸薯条等油炸菜品，这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共同烦恼：明明油炸食物又油又腻，为什么孩子偏偏对其欲罢不能呢？生活中又该如何平衡油炸食品的摄入量呢？
1: 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陈秋霞解释，孩子爱吃油炸食品并非单纯的嘴馋，而是生理的本能和外部环境共同造就的结果。从生理的角度，油炸食物的脂肪含量高，饱腹感强，食物经过高温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金黄酥脆的口感，强烈的感官刺激会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愉悦的进食体验。从进化的角度，身体天然向往高热量食物，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对于这种信号会格外的敏感，再加上番茄酱、甜辣酱这类高糖酱料的加持，糖油组合激活大脑奖赏回路，进一步放大食欲，这种组合在自然界很少见到。

0: 少年处在身体发育的关键窗口期，长期频繁食用油炸食品带来的健康隐患不容小觑。青春期埋下的代谢隐患，成年之后很难纠正，首当其冲的风险就是体重和代谢的风险。油炸食物热量密度极高，多余热量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诱发超重肥胖，继而提升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 另外，油炸食物饱腹感强，吃多了就会挤占蔬菜、水果、全谷物的进食空间，造成营养素摄入不足。从长远来看，少年时期养成的饮食习惯会延续到成年，长期重油饮食会把慢性病风险提前锁定。

0: 靠150到200摄氏度高温完成烹饪，虽然用油量比传统油炸下降了70%到80%，但高温会破坏食物中的维生素，高温处理后的蛋白质会变得难以消化，对于消化机能尚未成熟的幼童，容易造成肠胃不适。
1: 贺晓明医生表示，家长也不用把油炸食品妖魔化，科学均衡才是核心原则，偶尔食用并不会过多的伤害身体，可以和孩子约定规则，控制好食用频率，建议每周不超过1到2次，同时把控单次的食用分量。
0: 俗话说，白露到，竹竿摇。白露节气一过，爱吃坚果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尝鲜山核桃了。

0: 日间浮动。要知道，去年这个时候，山核桃的特大果一斤也只要80块钱左右。
1: 东门菜场旁炒货世界的老板娘说，东西少，价格肯定贵啊。今年山核桃收过来的价格比预期贵了3-5块。现在特大果还没有来，本来量就不多，全靠抢，估计来了还要贵。他随手抓起几颗山核桃给记者看，今年特大果的直径大概在2到2.18厘米，往年能够到2.2厘米。别看相差这么一点点，价位啊差了很多。
0: 育才路上毛毛利的老板娘，第一批山核桃9号就到了，目前店里只有椒盐和奶油两种口味，85块钱一斤。虽说新上市的山核桃价格高，来买的人却不少，大多是尝鲜。中秋临近，买山核桃送礼的人会越来越多。
1: 那么消费者

0: 老三，村邻都习惯地唤他一声三爸。他在维肯养甲鱼近30年，是资历颇深的水产养殖户，口碑一直很好。
1: 为什么韩风莹要回到水塘边呢？故事的起点啊，其实很现实。韩风莹和妻子从2017年创办英语教培机构，年营收一度突破2000万，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2022年决定停办。为了给家长们全额退费，他卖掉了一套房，抵押了车，之后又尝试了抖音直播卖女装，在中国最卷的行业之一里鏖战2年。